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The Supreme Court is waiting until the last Tuesday in June to release its biggest rulings on two high-profile cases, birthright citizenship and transgender athlete bans. The court's expected to rule on a challenge to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limiting birthright citizenship to children with at least one parent with citizenship or permanent legal status. The court will also weigh in on the legality of states banning transgender athletes from competing in girls' and women's school sports. On Monday, the High Court ruled in favor of counting mail-in ballots postmarked by Election Day that are received after Election Day. In a 5-4 decision, the court said a Mississippi law that allows mail-in ballots to be counted if they're postmarked by and received within 5 days of Election Day is not preempted by federal Election Day statutes. And the justices also rejected President Trump's bid to overturn his guilty verdict in a federal civil case brought by writer E. Jean Carroll.
2: Monday's ruling means the verdict that Trump defamed and sexually abused Carroll will stand. So he'll have to pay the New York writer the $5 million she was awarded in a civil judgment. Carroll filed her lawsuit in 2019, claiming Trump sexually assaulted her in a Manhattan dressing room back in the 1990s. Trump has always denied it. I'm Sarah Lee Kessler.
1: President Trump says the U.S. and Iran are headed back to the bargaining table as both sides appear to be stopping waves of attacks. Trump posts that Iran requested the talks, which will take place Tuesday in Qatar. Progressives and Democrats are hoping to continue their winning streak in Colorado's primaries Tuesday. In a governor's primary, Democrat Senator Michael Bennett's facing off against the state's Attorney General Phil Wisner, who's positioned himself to the left of Bennett. In the Senate race, incumbent John Hickenlooper's in a tight race with progressive state Senator Julie Gonzalez. I'm Scott Carr.
3: This is Martha Norwalk. Every Sunday morning, beginning at 9 a.m., thanks in part to the Whispering Dragon Center and Shoreline, we cover the world of animals. This week, it's Shelter Rescue Sanctuary and anything that helps our animal friends Sunday. We'll check in with Meow Cat Rescue, Help Animals India, and animals24-7.org. Plus, we'll find out about all the great events and classes coming up at the Ananda Institute for Living Yoga. Hope you can join us for Martha Norwalk's Animal World, Sunday morning, 9 a.m. to noon,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AM 1150.
4: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5: Really, we need to start accepting that the vision that these people have, you know,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Musk, Alito, and Clarence Thomas, they are prepping us for a dictatorship. We need to destroy the democracy from the inside, making it dysfunctional and not functioning at all, so that they can take it over with their form of dictatorship and make this a corporate entity.
6: Don't miss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weeknights, 12 a.m., and weekdays at 10 a.m.
7: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我是阿佳，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馆里的专家论坛。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倾听校园和艺术人生。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冰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传媒力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的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Free。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2: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暂时降温，但下一步谈判安排仍在存在明显分歧。在周末双方再次出现零星冲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伊朗方面已经要求举行会谈。美方高级代表库什纳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将前往卡塔尔多哈参加周二的相关会议。白宫称，美方希望通过会谈巩固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临时协议，避免波斯湾局势再次失控。不过伊朗官员随后否认已经确认与美国举行直接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代表本周前往卡塔尔，主要是讨论被冻结资产释放以及协议执行中的技术问题。此前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减免和伊朗核项目的后续安排仍有争议。委内瑞拉北部地震灾区周一再次发生余震，给正在废墟中搜救的人员和灾民带来新的恐慌。美联社报道，这次余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震中位于委内瑞拉加勒比海沿岸约27公里处。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震级为 4.6 级，哥伦比亚方面则测定为 5.1 级。上周，委内瑞拉北部连续发生两次强震，造成大规模的建筑坍塌和基础设施损毁。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700人，仍有大量人员失踪。由于通信中断、道路受损和救援资源不足，不少居民开始自行组织搜救亲友。国际救援人员也已经抵达灾区。周日，美国搜救队曾从坍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多日的父子。随着黄金时间的过去，找到更多的幸存者的可能性正在下降。俄罗斯周一重申，对乌克兰和平协议的核心条件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的立场早已明确，乌克兰必须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地区撤军，并正式放弃加入北约。这些地区目前仍有相当部分处在战火之中，但俄罗斯坚持将其视为本国领土。路透社报道，俄方的这一表态出现在乌克兰东部战事持续升温之际。俄军近来加大对顿涅茨克州康斯坦丁尼夫卡一带的攻势，该市是乌军东部防线所谓的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关键城市。乌方称，目前仍能击退俄军的小规模渗透，但补给线和撤军的路线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局势仍然难以缓和。欧洲多地持续遭遇极端高温，法国首都巴黎的殡葬系统正在承受着明显压力。美联社报道，法国部分地区近日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白天和夜间的温度都创下高位，高温导致死亡人数上升，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和没有空调的家庭受到更大冲击。法国公共卫生部门估计，在热浪最严重的几天里，全国出现超过1000例额外死亡。巴黎部分殡仪馆和遗体存放设施已经出现满负荷运行，一些家庭仍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安排后续手续。法国曾在2003年间经历过严重的热浪，造成15000人死亡。公共卫生专家提醒， 气候变暖正在让类似高温更加频繁的出现。地方政府呼吁居民减少白天外出，并留意身边的老人和病人，并开放社区的避暑点。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俄乌停战谈判仪式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4年4个月的俄乌战事今年来攻势减缓，乌军正力图逐退俄军。在这一关键时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月曾致函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但遭到拒绝。普京6月18日接受美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俄军将持续推进全面夺取乌克兰东部及南部四个地区的既定军事目标，并拒绝乌方提出的停止对彼此内陆进行长程打击以降低冲突的新方案。莫斯科认为这只是为了减轻基辅部队在长达1250公里的前线所要承受的缓兵之计。普京说，乌克兰这一提议的用意显而易见，因为我们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反击力道更加猛烈，更加显著，坦白地说破坏力也更大。鉴于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人力严重短缺，他们显然认为这可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必须提升防空能力，以应对乌克兰近期加强针对俄国石油产业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他还说，俄方已经妥善处理乌军攻击引发的燃料供应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普京还在暗示本周与他举行2天会谈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可能协助推动和平谈判。而白俄罗斯日前表示，军方已经展开演习，与俄罗斯军队合作模拟实战中如何部署核武。据新华社报道，卢卡申科在北京会见习近平时说，愿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持续保持密切协调。他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的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俄罗斯愿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持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习近平则表示，中白两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方的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中方持续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芬兰总统施塔布6月19日接受政治新闻网的专访时表示，乌克兰在军事与政治经济上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呼吁各界把握时机推动无条件的60天停火。他表示，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面临着战略失败。中央社分析认为，施塔布以上的言论被外界解读是7月8日北约峰会前夕向盟国传递信心的讯号。施塔布指出，过去6个月乌克兰在军事方面占上风，每个月造成俄军死亡高达35000人，俄罗斯补充兵员的速度跟不上损耗，乌军的无人机与飞弹打击圣彼得堡、莫斯科的目标，也让约40%的炼油设施丧失运作。施塔布说，战损比在现在是1:8，即每一名乌克兰士兵伤亡对应着8名俄军。

先推动无条件全面的60天停火，再推进后续的谈判。指导部也观察到，俄罗斯境内多数的民众已经希望终止战争。他说，这是好的征兆，俄罗斯不会因为经济。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核武集中地之一，仅100公里。他直言，北约目前的组核能力是北约成立以来最强的，因为盟国整体的军事能力提升，过去让军备松弛的成员国也重新强化防线。他说，芬兰是安全的提供者，不是安全的消耗者。他透露，芬兰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建立在深度的国防合作上。芬兰刚刚采购64架 F-35 战机，炮兵规模与波兰并列全欧最大。芬兰还刚与美国达成11艘破冰船的协议，因此双方的沟通语言与其他的欧洲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你于北二环与板桥河交口西北侧新建垃圾中转站，预计每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建筑垃圾550吨，占地约4.23公顷。文件称，项目已经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取得环保批复。原定公示期截止7月2日。按目前在民众之间流传的紧急告知，选址方圆1公里内有3所小学，近20个住宅区，涉及师生约4000人，居民近10万人次。公告处提及的反对新建理由包括致命风险、交通堵塞、噪音和异味、房价下跌等，又指项目未充分征询居民的意见。综合多段网络的流传影片，有数百名民众在垃圾选址地附近一带集结，高呼抗议，一大批的警员组成人墙与抗议群众对峙，双方曾有相互的推撞。有影片可见，洛阳区区长杨炳宏赶赴现场，手持扬声器宣布项目取消，呼吁民众解散回家休息，现场传出欢呼声，有人追问红头文件什么时候发。另有指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发力也在场。

北京当局周六表示，一架小型飞机于前一天撞入北京最高楼，造成驾驶员死亡，现场13人受伤。这是官方首次证实这一事件。此前，该事件已经引发外界对北京城市安保状况的质疑。管辖北京东部大片区域的朝阳区政府在一份通告中称，周五下午5时55分，一架颁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事发地点毗邻北京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通报称，受伤人员在全力救治当中。这份通报表示，主管部门正在调查相关情况。通报发布的时间距离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相关视频已经过去24小时。视频中可以看到大块的残骸和飞机的部件坠落到中信大厦下方的道路上。该建筑是中国最大的国有金融集团之一，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周日，这栋建筑上最大的破洞仍然清晰可见。警方在周边数个街区设置了警戒线，对靠近现场的路人进行盘查。大楼东北角停着5辆警车，其中3辆闪烁着警灯。周日上午，在现场可以看到一个小型起重装置从破洞上探测出。这种装置有时用于建筑维修工作。周六上午，这个装置还不在那里。事发地点距离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不足8公里，这引发了人们对驾驶员可以不受阻碍地飞入市中心的疑问。中国对领空实行严格管控，在重要的活动期间还发布无人机、赛鸽和风筝等禁令。事发当天，风和日丽，撞击地点距离机场很远。同样令人费解的是，这架原本在距离事发高楼约50公里的区域用于训练飞行的飞机，为何会飞入市中心？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残骸照片显示，飞机的部分部件似乎属于一架轻型飞机。该飞机登记在平谷区的东石双瑞通航名下，是一家位于北京东部远郊的区域性飞行训练机构。飞行追踪网站Flight Radar 的数据表明，这架飞机于周五下午5时31分从平谷的一处机场起飞，该区域盘旋一段时间之后向西飞入北京市中心。Flight Radar

0: 啊的数据还显示，过去3个月期间，该飞机所有的飞行记录和飞行活动都发生在苹果区。当局未公布驾驶员的姓名。社交媒体上对于此人系中信集团员工的帖子，目前无法得到证实。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阿佳。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发布多项重要裁决，在美联储案当中，最高法院以5-4裁定，暂时阻止特朗普总统罢免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多数意见认为，美联储理事享有较强的任期保护，总统不能仅因政策的分歧将其免职。这一决定被视为对央行独立性的暂时保护。但在另一项裁决当中，最高法院以6-3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贝利斯·考特，实质上推翻延续近90年的独立机构保护先例。多数的意见认为，这类监管机构实行行政权，总统应当拥有更大的罢免权限。自由派大法官警告，这将削弱国会对独立机构的制度设计。同一天，最高法院还维持部分州计算迟到邮寄选票的做法，只要选票在选举日之前寄出，即使稍后送达，也可按州法来计票。此外，法院还拒绝受理特朗普推翻作家卡罗尔$500万民事判决的请求，使原判持续有效。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参议员开始担心白宫在人事提名上行动过慢，可能错过参议院确认窗口。据 Politico 的报道，目前联邦法院仍有20多个空缺，劳工部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等重要职位也尚未有人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并不急于填补这些职位，认为找到合适的人选比赶时间更加重要，必要时可由代理官员复职。但部分共和党的参议员则认为时间已经不多，参议院即将进入夏季休会，秋季的议程又将被预算、选举法案和其他的党内优先事项占据。司法委员会成员泰德·克鲁兹表示，希望总统年底前提名更多的法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也说，正式任命比临时代理更加。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不确定是否会签署一项旨在降低住房成本的两党法案。他在白宫对记者说，这项法案很无聊，并称与共和党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相比，几乎所有事情都不重要。这项住房法案原本可以得到两党支持，目前是增加住房供应，缓解房价和租金压力。上周，特朗普突然取消原定在国会举行的签字仪式，并要求国会先通过加强选民的身份认证、限制邮寄投票的选举方案法案。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仍然表示，会把住房的法案送交总统签署。纽约时报报道，中区选举临近，住房负担和生活成本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特朗普的表态让部分共和党人士感到不满，但特朗普表示，参议院共和党内部已经有多人不支持改变阻挠议事的规则，他的选举法案通过的机会有限。美国西部山区火势持续恶化，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交界处一场山火已经造成3名消防人员死亡，另有2人受伤。有关部门周一确认，3名遇难者是应对火山时牺牲。事发地点靠近犹他州坦普森普林斯的一带，火势在干燥的天气和强风推动下快速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表示，遇难的消防人员在当时正在执行灭火任务， 具体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周日，当地的三名遇难者举行护送仪式，消防车队和执法车辆沿途至今。这起事故再次凸显出西部的山区扑救工作、山火的扑救工作的高风险。近来，美国西部的多个州同时出现山火，与干旱、高温和强风使得火势更加难以控制。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部分地区仍然持续保持炎热干燥，新的起火点可能持续增加。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7月1日起，华盛顿州多项在2026年立法会通过的新法律正式生效，内容涵盖税收、退休福利、医疗、地方财政等多个领域。部分政策将直接影响居民和企业，也有部分重大的税制改革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实施。根据新的法律，已经享受销售税和使用税优惠的数据中心将不再享有更换服务器设备时的税收减免。不过，新建的数据中心仍然可能继续申请相关的税收优惠。近年来，随着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其用电、用水和噪音等问题持续引发关注。西雅图此前也宣布暂停批准新的 AI 数据中心建设一年。从7月1日起，华州调整房贷机构商业与营业税的减免标准。过去，只要贷款机构的业务覆盖不超过10个州，即可享受房贷利息收入的税收优惠。新规则规定将改为以业务规模作为标准，只有年度的房贷发放总额低于100亿美元的贷款机构才能够继续享受这一。

2026年世界杯西雅图赛区32强对阵正式确定，比利时将于下周三在西雅图的 Seattle Stadium 对阵3+2，这也是西雅图承办的第五场世界杯比赛。比利时以剧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当地时间周五，比利时战胜新西兰，同时埃及与伊朗1-1战平，帮助欧洲红魔锁定小组头名。由于比利时此前一直在训练基地，设在伦敦的西雅图海湾人训练中心，因此晋级后无需更换驻地，可继续留在普吉特湾地区备战。相比之下，3+2的晋级过程更加惊险。3+2的小组被称为本届世界杯死亡之组，球队先后不敌法国和挪威。不过，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他们5-0大胜伊拉克，凭借净胜球的优势获得小组第三身份，晋级32强。两名委内瑞拉籍的男子因参与跨州 ATM 盗窃犯罪，盗取包括西雅图和奥林匹亚在内超过60万美金的现金，近期被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判处以6年6个月监禁，并被责令赔偿超过一百。

0: 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的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三场比赛，首场较量当中，巴西队在休斯顿以2-1逆转击败日本，晋级16强。日本队上半场表现积极，第29分钟由佐野海洲远射破门取得领先。巴西队下半场加强压迫，第55分钟卡塞米罗头球扳平比分。比赛后半段，巴西持续围攻，补时第6分钟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接吉马良斯的传球打入制胜球，帮助五届世界杯冠军惊险过关。日本队虽然未能守住领先，但防守和反击给巴西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巴西将在16强赛当中对阵科特迪瓦与挪威之间的胜者。第二场比赛爆出冷门，德国队在波士顿激烈体育场与巴拉圭1-1战平，最终点球大战3-4落败，无缘16强。巴拉圭上半场由恩西索头球破门取得领先。德国队下半场加强进攻，哈弗茨接维尔茨传中头球扳平比分。此后，德国继续占据控球的优势，并在加时赛中制造多次威胁，但始终未能开启比分。点球大战当中，巴拉圭的门将吉尔成为关键人物，扑出德国队2粒点球。巴拉圭最终以总比分5-4淘汰四届世界杯冠军，晋级16强。接下来将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周一展开正赛，中国网协4名单。

0: 美国股市显著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59%，收报于52,182.74点；标准500指数上涨0.18%，收报于1,440.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7%，收报于25,820.14点。大宗商品方面，COMEX 黄金期货收跌1.61%，收报于每盎司4,030.5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1.72%，收报于每桶70.42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1.46%，收报于每桶73.66美元。比特币最新的价格为每枚59,816.30美元。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05%，收报于4,071.68点；恒生指数下跌1.00%，收报于22,796.19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93%，收报于71,111.82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39元人民币。美国有线电视和宽带巨头 Comcast 周一宣布，计划将 NBC Universal 和英国 Sky 等媒体资产拆分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这意味着 Comcast 将把宽带、无线和企业连接服务与影视、电视、流媒体和主题公园等娱乐业务分开运营。拆分完成之后，新的 NBC Universal 公司将包括 NBC 电视网、环球影业、Peacock 的流媒体平台、Sky 和主题公园等资产。Comcast 则继续聚焦宽带和移动通信等现金流更加稳定的业务。公司预计拆分过程大约需要1年，并仍需要获得监管和董事会的批准。这项调整反映传统的媒体行业正在继续受到剪线潮和流媒体的竞争压力，也可能为后续并购留下空间。韩国的两大科技企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周一宣布，计划投资约800亿的韩元，合约5,180亿美元，在韩国西南部新建新的半导体制造中心，并满足人工智能带来的芯片需求增长。三星和 SK 的海力士合计生产全球约2/3的储存芯片。随着数据中心和 AI 的应用的扩张，高性能的储存芯片需求持续上升。
1: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哈加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您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雨佳。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餐饮、
5: 娱乐、
1: 招聘、
5: 交友、
1: 买房、
5: 投资、
1: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8: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想要带领大家走进欧洲的一个神秘国家，遇见北欧童话王国。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浪漫而神秘的旅程，走进北欧的童话王国挪威。提到挪威，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漫天飞舞的极光，还是巍峨壮观的峡湾，还是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屋和静谧纯净的森林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北欧国度的神秘面纱。挪威全称是挪威王国，位于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与瑞典、芬兰和俄罗斯是接壤的。那虽然它的国土面积不算小，但人口大约只有500多万，因此这里地广人稀，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这里呢，被联合国连续多年评为了世界上最幸福、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它有清新的空气、湛蓝的海水、洁净的街道，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都让无数游客为之向往。那说到挪威，就不得不提它著名的自然景观峡湾。峡湾呢，是冰川经过数万年的侵蚀作用形成了狭长的海湾，两岸高山耸立，瀑布飞流直下，景色呢宛如仙境一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松恩峡湾，它被称为了峡湾之王，全长超过2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之一。想象一下，当游船缓缓地驶入了峡湾，两侧是数百米高的悬崖一样，雪山倒映在平静的湖水中，偶尔还能看见几座红色的小木屋点缀在这种山脚下，那种震撼与宁静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幅巨大的油画之中。如果说峡湾代表了挪威的壮美呢，那我觉得极光也就代表了它的浪漫。每年的9月至次年的3月呢，无数游客都会来到挪威北部的城市特罗姆瑟，追逐神秘的北极光。当夜幕降临呢，天空中突然出现绿色、紫色甚至粉红色的光带，它们像轻盈的丝绸一样在空中舞动，时而缓慢流淌，时而快速变化形状。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被许多人列为一生必须看到一次的风景。当地人相信极光是天空送给人类最美丽的礼物。当然除了自然景观呢，挪威的城市也充满了魅力。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它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是一座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城市，这里拥有世界著名的歌剧院，建筑外形像一座漂亮的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人们甚至可以走到屋顶去欣赏海景。而且奥斯陆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 每年呢都会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目光。那首先我们回到它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呢，我想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景点就是奥斯陆的歌剧院，像冰山一样浮在海上的一个建筑。那来到奥斯陆第一站非常推荐的就是奥斯陆歌剧院，它建在奥斯陆海峡湾旁边，白色大理石和玻璃的结构让整座建筑看起来像一座从海平面升起的这种冰山一样。它不仅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所在地，也是奥斯陆现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这里最特别的是呢，游客不用买票也可以走上屋顶。歌剧院的屋顶是倾斜的，像一条缓慢向天空的白色坡道，大家可以一路走到高处俯瞰海港、城市和远处的峡湾。那我比较推荐大家黄昏的时候来参观这个奥斯陆歌剧院，那这个时候黄昏非常好，光线非常好，海面上呢会有一些金色照耀这种反光，非常适合拍照，或者是就是大家看到这种 golden hour 的这种时刻还是比较特别的。那第二个呢想给大家推荐就是阿克斯胡斯城堡，它是守护海港的中世纪堡垒。歌剧院附近呢就是阿克斯胡斯城堡。如果说歌剧院代表的是现代的奥斯陆，那么这座城堡呢就代表的是奥斯陆的古老历史。阿克斯胡斯城堡呢最早建于13世纪末，主要作用呢是保护奥斯陆免受外敌的入侵。因为它靠近海边，地势呢也比较高，所以过去可以良好的控制它的港口。那如今呢则成了俯瞰奥斯陆峡湾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走在石墙和城堡的庭院之间呢，会有一种从现代城市突然走进中世纪北欧王国的感觉。那它的游玩攻略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和歌剧院、市政厅这些地方安排在同一天，步行就可以把它这些景点都串起来，不用玩得很赶，留一个小时左右，慢慢走，拍拍照，看海景，就非常的舒服。那第三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景点就是奥斯陆的市政厅，这个地方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了。奥斯陆市政厅外观看起来是比较厚重的，因为它有两座高塔，很有这种北欧建筑的庄严感。它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在于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政府建筑，也带有一些和平、荣誉和国际象征的这样一个意义。市政厅的内部呢有很多壁画，然后还有装饰，展现了挪威的一些现代的历史、劳动人民、自然风景和一些挪威的民族精神。那我觉得这里不是一座冰冷的行政大厦，更像是一本被画在墙上的这种历史挪威书。走进这个地方就可以完完整整的了解到挪威的一些历史。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安排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游览参观。而且市政厅内呢有很多大型的这种壁画，内容包括了挪威历史、劳动人民、海洋生活、自然风景和一些社会的发展。它不像欧洲传统宫殿那样金碧辉煌，而是更加强调了人民劳动和国家精神。那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大家来感受一下挪威的这种文化深度。如果开放参观呢，我觉得可以进去看一下壁画和大厅，而且它离海边非常近，可以和诺贝尔和平中心、阿克尔码头一起逛。那奥斯陆市政厅的外表呢其实也不是很张扬的，但走进里面呢会发现墙壁上画满了挪威人的生活与历史。这里每年见证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也让这座北欧城市与世界和平紧紧相连。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叫威格兰雕塑公园。威格兰雕塑公园是奥斯陆最有艺术气息也最特别的景点之一。这里呢不是普通的公园，而是一座巨大的那种露天的雕塑博物馆。 公园里的雕塑大多由挪威雕塑家来创作的，主题都是围绕人类的一生而展开的。这里的雕塑没有穿衣服，也没有复杂的背景，人物呢以最原始最直接的姿态呈现了出来，有婴儿，有父母，有老人，然后他们的动作形态其实也有拥抱、争吵、奔跑、沉思，也有孤独和挣扎。那它表现的不是某一个英雄，而是普通人的生命过程。公园中最有名的是生命支柱，这是一根高大的石柱，上面雕刻着许多交织在一起的人体，象征了生命的循环、挣扎和延续。那很多游客看到它时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不是一种它不只是美，而是带着一种哲学的意味。所以呢，我还是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雕塑公园来看一看的。那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去，天气好的时候很适合散步和拍照。那游玩时间建议在1.5到2个小时，因为它这个公园里面也有很多的树木花草，这种让人感觉身心非常的放松，然后在游览参观的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挪威雕塑家想要给游客们传达出来的一种雕塑的一个就是意义吧。那我觉得在大家在这里呢，不要只拍照打卡，可以慢慢的看一下每组雕塑的表情和动作，会更有感受。那我觉得这个雕塑公园像一本没有文字的人生之书，从婴儿到老人，从亲密到孤独，从喜悦到痛苦，所有的人生阶段都被安静地刻在了石头与青铜之中。走在这里呢，人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也是在看自己的生命。下一个地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蒙克博物馆。蒙克博物馆呢是了解挪威艺术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它收藏了挪威著名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大量作品。蒙克最著名的作品呢就是《呐喊》。说到这幅作品，肯定大家就是还是是非常有印象的。这幅画表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焦虑、孤独和内心的震动，也是世界现代艺术的代表作之一。那蒙克的作品和很多传统的风景画是不一样的，它不只是单纯画好看的东西，而是画人的情绪，比如人的爱、恐惧、孤独、疾病、死亡和不安这种。所以参观蒙克博物馆不只是看画，而是进入了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现在的蒙克博物馆的建筑也很现代，它也是位于海边的，离歌剧院也不远。馆内呢，除了一些画作，也会有关于蒙克生平创作的过程和艺术影响的介绍。那如果大家对艺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建议安排2个小时，在这里的游览时间。如果时间紧呢，可以重点看一下蒙克代表作品的展区。参观完之后呢，还可以去博物馆高层或者是附近的海边看一看奥斯陆港口的风景。那在蒙克博物馆里，游客看到的我觉得不只是画布上的色彩，而是一个艺术家对孤独、恐惧和生命的一种追问。那《呐喊》之所以现在闻名了整个世界，震撼了整个世界，正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能够让人看出来喊出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现代人内心深处共同的一个情绪，所以大家能够对这幅画作产生一个很好的共鸣，以至于他现在能够震撼世界，闻名世界。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海边的一个地方，叫比格迪半岛。比格迪半岛呢是奥斯陆非常适合深度游的一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不像市中心那样的城市化，而是更安静更自然，那同时也又聚集了很多的博物馆，它非常适合了解这种挪威的航海历史、维京文化和一些民族的传统。那挪威其实是一个和海洋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博物馆这种就是介绍他们历史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维京人曾经驾驶长船出海， 进行贸易、探险和迁徙。那后来呢，挪威人又在极地探险中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故事。所以在比格迪半岛呢，你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海洋、船只和冒险精神对挪威人这么的重要。这里可以参观很多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因为它博物馆也非常多，比如展示传统的民居和民俗生活的这种博物馆，也有介绍航海和探险历史的博物馆。那它比普通景点更有知识性，很适合写进这种历史书里面。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它的历史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走到这个比格迪半岛来看一看。我建议大家安排半天左右的时间，夏天呢可以从市中心坐船过去，体验感也会更好。其他季节可以坐公交，但是我觉得博物馆这个东西也不要贪多吧，我觉得选2到3个最感兴趣的博物馆就行了，不然都参观的话其实游玩起来也会比较累。那如果想读懂挪威呢，我觉得就不只要看峡湾和极光，也要走进这个比格迪半岛里面的博物馆，这里保存着挪威人与海洋相处的一些深刻的记忆。从维京整船到极地探险，从传统的木屋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民俗生活，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民族的勇敢、坚韧又热爱自然的一面。那说到挪威是一个海港城市，那必不可少就是各种各样的码头。那这里最出名的就是阿克尔码头。阿克尔码头是奥斯陆最适合放松的海边区域，这里曾经呢是港口和工业的区域，那如今被改成了这种旅游的一个码头吧，被改了很多的餐厅、商店、公寓和海边步道，是当地人和游客都很喜欢来的地方。那这里的重点呢，不是历史建筑，而是生活氛围。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人们会坐在海边晒太阳、喝咖啡、吃海鲜、看船只从海面经过，它能展现奥斯陆很舒服的一面。那城市不和自然分开，而是直接生长在海边。那我觉得这个码头其实很适合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来，可以在这里散步、吃饭、看海，也可以从这里坐船去一些附近的岛屿去看一看鲸鱼，因为它这个码头上面有很多这种几个小时的 tour， 然后来带领大家了解它的峡湾，以及去看一看出海、去看一看鲸鱼这种。那游玩时间可长可短，我觉得30分钟到几个小时其实都可以。那我觉得最打动人的其实往往不是一个宏大的景点，而是某个傍晚的海风。那我觉得像码头这样的地方呢，人们可以坐在这里海边聊天、用餐、看不同的船只慢慢驶过，这就是奥斯陆一个非常有松弛感的一个感觉吧，也在这一刻变得非常的清晰。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餐饮、
5: 娱乐、
1: 招聘、
5: 交友、
1: 买房、
5: 投资、
1: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那总结一下奥斯陆，我给大家推荐的奥斯陆一日游的一个路线推荐。大家上午呢可以先去奥斯陆歌剧院看这种屋顶，看城市和海湾，然后再走去旁边的蒙克博物馆看看艺术。中午呢可以在海边用餐，也可以选择阿克尔码头来进行用餐，感受奥斯陆港口的一个氛围。下午呢先去看一看阿克斯胡斯城堡，感受一下它的历史，再去到它的市政厅了解诺贝尔和平奖，最后到维格兰雕塑公园慢慢散步。那关于它的两日游推荐呢，我就可能行程会更加松散一点。第一天我可能更加倾向于感受城市和艺术吧。首先去到奥斯陆歌剧院，然后再去蒙克博物馆、市政厅，晚上去阿克尔码头好好的享受一顿海鲜大餐。第二天呢主要围绕历史与文化，比如说走到阿克斯胡斯城堡去感受它的历史，还有雕塑公园，还有比格迪半岛的一些博物馆。那我觉得奥斯陆不是一个只靠漂亮风景来吸引游客的城市，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是把自然、艺术、历史和日常生活放在了一起。大家可以从上午走到歌剧院屋顶看海，下午呢在城堡里感受中世纪的历史，傍晚坐在码头边喝咖啡。它没有那么喧闹，却很耐看，是一座越慢慢走越能感受到气质的北欧首都。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地方，叫做贝尔根。贝尔根呢是挪威最美的童话港口城市。如果说奥斯陆代表了挪威的现代和文化，那贝尔根则代表了挪威最经典的自然风光和一些童话的气息。贝尔根位于挪威西海岸，人口大约28万，是挪威第二大城市，也是世界著名的峡湾之门。几乎所有去过挪威旅游的人呢，都会把贝尔根列为必去的目的地，因为这里不仅有历史悠久的港口和五颜六色的小木屋，更是前往松恩峡湾、哈丹厄尔峡湾和纳柔伊峡湾的重要出发点。那贝尔根，我想给大家首先介绍就是它的布里根码头，我觉得这个是贝尔根的灵魂。布里根码头已有将近900年的历史了。12世纪的时候呢，贝尔根曾经是挪威的首都，也是北欧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后来呢，来自德国北部的商人组织控制了这里的贸易。当时呢，整个北欧的鱼类、皮毛、木材都会从这里运往欧洲各地，而欧洲的粮食和商品呢，则通过这里进入了挪威。如今码头上那些彩色的木屋，其实就是当年商人的仓库和办公地点。由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火灾，那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呢建于18世纪初，但依旧保留着中世纪的布局。 那1980年呢，这里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如今我们看到木屋呢，其实都是商人办公和储存货物的仓库。那因为木头容易失火呢，1702年呢，这里发生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整个码头。但现在大部分的建筑都是火灾之后重建的，但依然保留着一些中世纪的布局。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首先是彩色的木屋，红色、黄色、橙色的木屋高低错落，倒映在了海面上，是整个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古老木地板。走进小巷呢，会发现地板其实是有些倾斜的，因为这些建筑呢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第三个就是手工作坊，很多当地艺术家都会在这里开设工作室，手工银饰、北欧毛衣、木雕、明信片、维京纪念品等等。第四个最好的就是夜景，晚上灯光亮起来后呢，彩色的木屋照映在海面上，比白天更加的浪漫。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大家上午来吧，因为上午来拍照人比较少，傍晚再来看一次夜景，每一次呢至少安排2个小时。那第二个在贝尔根的景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Fish Market， 就是鱼市场。它有一个700年的海鲜天堂。那鱼市场如今已经存在了700多年。在中世纪呢，这里是整个挪威西海岸最重要的海鲜交易中心。因为贝尔根拥有天然的良港，又靠近北海渔场，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的渔船在这里卸货。甚至可以说贝尔根的繁荣就是靠海鲜贸易发展起来的。那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呢？最著名的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挪威的三文鱼。这个是来挪威必须尝试的一个食物。当地的三文鱼因为生长在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它肉质非常细腻，油脂很丰富，几乎是没有腥味的。那其次就是帝王蟹，来自巴伦支海，一根蟹腿据说就有成年人手臂那样长。还有就是鲸鱼肉我没有尝试过，但是就是它是挪威少数仍保留鲸鱼食用传统的国家之一，味道其实网上说有一点点像牛肉。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虾和扇贝，那很多都是当天捕捞的，像这种沿海临海的城市，海鲜一定是必吃的。那我也比较大家建议大家中午来，中午可以买一份海鲜拼盘，坐在海边慢慢吃。那夏天的时候，白天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热闹的，有很多街头艺人在这里进行表演。建议停留时间因人而异吧，大约在1到1.5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弗洛伊恩山，整个贝尔根最美的一个观景台就在这个山上。贝尔根被称为七山之城，而弗洛伊恩山就是七座山中大家最容易到达的一座。1918年，弗洛伊恩缆车正式开通，100多年来呢，它已经运送了数千万的游客上山。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呢？因为我觉得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贝尔根。从山顶望去呢，彩色的木屋、港口、海湾、远处的岛屿，还有停靠的游轮，全部都可以尽收眼底。那很多人都说这里是俯瞰整个挪威最美的城市观景台之一。山顶还有什么呢？山顶还有它的森林步道，挪威人经常都会来这里散步，还有非常适合野餐的山间湖泊，夏天能够偶遇到放养的小山羊，还有非常适合亲子旅行的儿童游乐区。那最佳时间我觉得是夏天的话吧，是晚上9点左右，可以看到夕阳、港口和金色的海面。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贝尔根胡斯的城堡。这座城堡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13世纪的时候，贝尔根还是挪威的首都，那当时的国王就是经常居住在这里的，所以这里见证了国王加冕、外交活动，还有中世纪的宴会以及一些当时欧洲商人的来访吧。可以说这里是挪威王国最早的政治中心之一。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挪威的一个缩影路线， 那来到贝尔根最不能错过的 体验呢，就是很多游客专门会为了这一条线路来到挪威。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一天之内可以体验到高山、雪峰、瀑布、峡湾、小镇、森林、游船和高山火车，几乎把挪威最美的景色全部都看完了。那最经典的部分、最精彩的部分是弗洛姆铁路，全长只有20公里，但是却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火车一路下降近900米，沿途会经过雪山、山谷、瀑布、农场、河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Kolsåsen 的瀑布，火车专门会停下来让游客拍照。还有就是峡湾游船，游船呢会驶向这种峡湾，这里的两岸高峰、山峰都高达1000多米，那瀑布呢也是从悬崖之中倾泻而下。很多游客第一次看到时都会感到惊叹，简直就像是电影里的仙境一样。还有乌尔里肯山，那它也是贝尔根的最高山峰，很多游客只去弗洛因山，其实当地人更喜欢乌尔里肯山，因为这里海拔更高，达到了643米，大家可以坐缆车也可以徒步来进行上山。那为什么这里非常值得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看到整个贝尔根峡湾、大山和群山，还有远处的冰川。天气好的时候景色震撼的像航拍的照片一样。所以我的总结是，贝尔根值得花上2到3天来进行游玩。第一天呢，可以到布吕根码头加鱼市场加弗洛因山。第二天呢，就是峡湾一日游了，加上弗洛姆的铁路。第三天可以到达贝尔根胡斯城堡，加上乌尔里肯山，慢慢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生活，把旅行的节奏慢下来。那奥斯陆是让大家了解挪威的历史和文化，贝尔根呢就会让大家真正的爱上挪威的自然。这里有童话般的彩色木屋，几百年的港贸易港口，世界级的峡湾风景和最纯净的北欧生活，是很多人来到挪威后非常难忘的一座城市。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刚才提到过很多次的峡湾。挪威的峡湾，上帝雕刻出来的人间仙境。很多人去挪威其实就是为了看峡湾。如果说极光是挪威的浪漫明信片，那么峡湾就是挪威最震撼的自然奇观。甚至有人说，没去过挪威峡湾就等于没有真正来过挪威。那什么是峡湾呢？峡湾是一种特殊的海峡，大约在250万年前的冰河时代，巨大的冰川缓慢向前移动，像巨大的刀子一样把山谷切割得又深又窄。后来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水倒灌进山谷，于是形成了今天的峡湾。所以峡湾通常有几个特点，两岸都是高耸的悬崖和雪山，海水非常的深，水面非常平静，经常能看到瀑布从山顶直接落入海中。那整个挪威拥有1000多个峡湾，是世界上峡湾最集中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挪威的峡湾这么出名呢？因为这里几乎把所有的自然景观都集中在了一起，像雪山、冰川、瀑布、湖泊、森林、小村庄，还有海洋，很多地方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一样。甚至《冰雪奇缘》的阿伦戴尔王国灵感呢，就来源于挪威的峡湾。那峡湾之王松恩峡湾也是我刚才提到过的。松恩峡湾是挪威最长的峡湾，欧洲最长的峡湾，世界第二长的峡湾，长度呢约205公里，最深处呢超过了1300米。如果把整座 Empire State Building 放进去都绰绰有余，因为太长了，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了峡湾之王。那这个峡湾有什么可看的呢？因为它两岸都是雪山，很多山峰呢都超过了1700米，夏天的山顶也依然有积雪，旁边还有小村庄。峡湾旁边散落着很多童话般的小村庄，像弗洛姆、巴勒斯特兰， 还有苏尔沃恩，彩色木屋和绿色草地构成了典型的北欧风景。苏恩峡湾附近呢，还有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之一，面积约480平方公里。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首先就是最经典的游船，从船上。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站在游船上，会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山峰所包围住，非常的震撼。那2005年呢，纳柔伊峡湾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当中，那曾经被联合国评价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峡湾景观之一。这里有什么看头呢？首先是瀑布，春夏季融雪时，数十条瀑布会从悬崖上飞流直下。其次就是海豹。运气好的话呢，还能看到一些海豹，还有老村庄。峡湾边的小村庄人口呢，甚至不到100人，生活节奏也是非常慢的。最佳的游玩方式就是乘坐游船，建议预留时间在2个小时以上。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接下来呢，就是挪威号称最美峡湾盖朗厄尔峡湾。如果说苏恩峡湾最大，那盖朗厄尔峡湾就是最美。它也是挪威旅游宣传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地方，2005年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最著名的景观包括七姐妹瀑布，七条瀑布从高山同时落下。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七位姐妹呢爱上了对面的求婚者瀑布，因此呢这里充满了浪漫的色彩。还有就是鹰之路，盘山公路有11个急转弯，是欧洲最美的公路之一。其次就是达尔斯尼巴观景台，海拔呢约1500米左右，能够俯瞰整个峡湾，很多明信片上面的照片都是在这里拍摄的。那怎么游玩呢？游玩的方式其实也跟刚才是差不多的。第一个就是游船是最经典的，其次就可以自驾，体验感也非常的好。最后它可能有一种新的走的方式，就是可以徒步，比较适合喜欢户外的人。但是这里可能信号不太好，要提前下好一些离线地图，做好充分的攻略。那最后就是水果王国，是哈当尔巴峡湾。哈当厄尔峡湾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号，就是挪威果园。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气候非常的温和，盛产一些苹果、樱桃和梨。每年的5月呢，果树盛开，整个峡湾两岸都是白色的花海，像童话世界一样。著名的景点就是沃尔令斯瀑布，落差高达182米，是挪威最著名的瀑布之一。还有就是特罗尔蛇，世界最著名的徒步路线之一，像一块石头悬在700米的高空，拍出来非常的震撼。最佳的欣赏季节是每年的5月到9月。什么时候去峡湾最好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不同的季节是有什么样子的景色差异的。5月份呢，雪山和瀑布是最大的、最壮观的。6月份呢，天气比较舒适，人也相对较少。7月份到8月份，因为可能。

0: 暑假的原因，然后又是盛夏，所以也是最热门人会最多的时候。九月份呢，秋色就非常的漂亮。那我觉得第一次去挪威怎么选呢？可能首先，要先考虑的就是纳柔伊峡湾加弗洛姆铁路。如果有两天的时间呢，就是松恩峡湾加纳柔伊峡湾。如果有三天，可以再加上盖朗厄尔峡湾。挪威的峡湾并不是简单的一片海湾，它们是冰川雕刻了数百万年的杰作，是雪山、瀑布和海洋共同创造的奇迹。站在游船甲板上，看着两岸高耸的山峰和从天而降的瀑布，你会真正明白为什么挪威被称为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弗洛姆，隐藏在峡湾深处的童话小镇。弗洛姆呢，位于峡湾的一个尽头，是一个只有几百名居民的小镇。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它却是整个挪威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每年接待了超过百万的游客。它历史背景呢，过去的弗洛姆非常偏僻，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农业和少量的贸易维持生活。直到20世纪初，挪威政府决定修建连接山区与峡湾的铁路 Fame Line， 也就是那个火车，这个安静的小村庄才逐渐被世界所认识。如今呢，弗洛姆已经成为了挪威缩影路线中最重要的一站。弗洛姆铁路世界最美的火车之一，它的全长有20.2公里，高差达到了863米，是世界上最陡的普通铁路之一。沿途能看到雪山、深谷、瀑布、河流、木屋、农场和冰川融水。火车全程约1小时，几乎每一分钟都像在看纪录片。最著名的景点是肖斯瀑布，落差呢约225米，火车会专门停下来让游客下车拍照。夏天有时还会有身穿红色的演员在瀑布旁表演北欧山妖的传说。那这个峡湾能怎么玩呢？可以乘船游览，途经奥兰峡湾以及纳柔伊峡湾，也可以用自行车的方式骑车从高山一路下坡到弗洛姆小镇，还可以徒步，附近呢也有很多经典的徒步路线。最佳的旅游季节呢是5月到9月，当火车缓缓穿过山谷的时候，瀑布从窗外倾泻而下，绿色牧场和红色木屋不断从眼前掠过，你会觉得自己仿佛闯进了童话世界一样。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北极圈里的浪漫之城特勒姆瑟。特勒姆瑟呢，位于北极圈内300多公里，因为极光出现的概率非常的高，所以被称为了极光之都。这几个世纪以前呢，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到了19世纪呢，特勒姆瑟成为了北极探险的重要基地，许多著名探险家都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极的，因此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通往北极的大门。为什么这里适合看极光呢？因为它的纬度很高，又靠近海洋，气候呢比同纬度地区温暖，周围山区可以避开云层，所以每年9月至次年的3月是最佳的极光季。极光是什么呢？极光就是绿色光带在天空中慢慢的舞动，有时还会出现紫色、粉色、红色，像丝绸一样在天空飘舞。很多游客看到极光时都会感动得流眼泪。冬天还能玩什么呢？狗拉雪橇，驾驶哈士奇雪橇穿越雪原，还可以看到虎鲸、座头鲸，了解萨米人的传统文化，驯鹿体验，还有极夜的体验。10月底到1月中旬呢，太阳几乎是不升起的，整个世界被蓝色的目光包围，非常的梦幻。夏季的极昼呢也是非常特别的，5月底到7月底午夜仍然能看见太阳，非常的神奇。在特勒姆瑟呢，夜空会突然亮起来，绿色的极光像天神舞动的丝带一样。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雪地、星空和北极圈最浪漫的奇迹。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罗浮敦群岛，是欧洲最像仙境的地方。如果说挪威只能去一个地方，那就去罗浮敦群岛。 为什么这里这么美呢？因为这里有尖锐的雪山，深蓝海湾，红色的渔村，白色沙滩和极光全部都集中了在了一起。这里已经有6000多年的渔业历史了，每年冬天呢，北极的鳕鱼都会来到这里产卵，因此这里成为了挪威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还有它最美的小镇叫雷纳，被誉为了世界最美村庄之一，红色的小木屋和雪山倒映在海水中，就像一幅油画一样。还有哈姆诺伊村，几乎所有挪威旅游的宣传片都会出现在这里，这里的红色鱼屋呢，已经成为了挪威代表性的景色。怎么玩呢？首先最推荐的就是自驾，整个群岛到处都是观景点，所以自驾是非常推荐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徒步，世界级，它有世界级的徒步圣地。看极光是9月到3月，看午夜太阳是5月到7月。佛罗敦群岛像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调色盘一样，深蓝的大海、洁白的雪山和鲜红的鱼屋交织在了一起，每一个转角都像是一张明信片一样。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步道石，悬在峡湾上的巨石。这里是挪威最著名的徒步景点之一，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从网络上看到的照片都是这个步道石。它为什么叫步道石？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讲台，像讲台一样，平台的面积约为625平方米，海拔是604米，直接悬在了峡湾的上方。那这个位置也是拍出了很多经典机位的一个地方，就是看起来这种俯拍仰拍的视角，让人看起来就是站在悬崖上面的感觉。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几百万年前冰川运动把岩石切割成了今天的样子，所以平台几乎是完全平坦的，看起来十分的不可思议。徒步攻略呢，这个往返其实有点长，大约是8公里左右，时长到是4到5小时，啊，难度是中等吧。到达山顶后呢，整个峡湾都尽收眼底，峡湾两岸呢高山耸立，游船就会像小玩具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景色是非常震撼的。站在步道石边缘的脚下是600米深的峡湾，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山海，那一刻呢，仍会感受到大自然真正的伟大。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North Cap 北角，欧洲大陆的尽头。北角位于挪威的最北部，很多人呢都会把这里称为是世界尽头。这里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这里靠近欧洲大陆最北端，悬崖高307米，下面就是冰冷的北冰洋。这里有一个地标，就是它有一个地球仪的雕塑，这个金属地球仪已经成为了北角的一个象征，无数的游客都会来这里拍照打卡。这个地球仪就像一个望远镜一样立在那里，但是它是一个金属质感，而且是镂空的那种，所以拍照非常的有纪念价值，也很特别。那它这里有午夜的太阳，每年5月中旬到7月底呢，太阳24小时不会落下，凌晨1点太阳依旧挂在海平线上，这种场景在世界上非常的少见。冬天还能看到北极光，因为这里的光污染很少，环境非常的好，所以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当你站在北角悬崖边呢，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北冰洋，脚下就是300多米高的峭壁，身后是欧洲大陆，这里仿佛真的能够到世界的尽头，而太阳却依旧挂在天空中，迟迟不愿意落下。这里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石头，叫做恶魔之舌，也是世界级的徒步圣地。这是一块岩石伸出了山体10几米，而且伸出的前端是非常薄的，就像一块舌头一样，所以它会叫恶魔之舌。下面就是700米高的湖泊，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伸向了天空。 它的难度往返是要20公里的，需要10到12个小时。但站上去拍照那一刻，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值得。那很多网络上的照片也是这个地方拍摄出来的。还有它很著名的大西洋公路，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公路之一。这条公路全长不长，但是它的景色非常的震撼。公路和桥梁连接着一个个的小岛。有时候海浪会直接拍打到桥面上，还有就是它的冰川探险。挪威呢，拥有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可以徒步，可以探险，可以冰洞探险，可以划皮划艇。这里很多国家看到的，看到这个是很多国家看不到的景色。还有最著名的就是它的维京文化，挪威人最骄傲的历史之一就是维京时代。1000多年的时候呢，维京人开始找船，跨越了大西洋，到达英国，到达冰岛，甚至早于哥伦布到达北美。所以，挪威人骨子里就刻着冒险精神，或许是从维京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那还有就是，它挪威森林的一些国家公园，这里被称为"巨人之家"。挪威拥有挪威最高的山峰、高山、湖泊、冰川，还有世界级的徒步路线。那如果就是常年处在徒步圈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挪威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徒步圣地的著名的徒步的圣地。所以对徒步感兴趣的朋友，也一定要去挪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文化。它的午夜太阳和极夜也是非常特色的。夏天就是太阳24小时不会落下，晚上12点还能够看到太阳。你可能睡觉的时候，一整晚太阳都不会下山，就是在阳光中开始你的午夜晚上的睡眠。然后极夜就冬天，太阳几个月都不会升起来一次，天空呈现那种深蓝色，就是非常的梦幻。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拉斯维加，就是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它其实冬天的时候也是，就是太阳没有升起，就透着这种蓝色，其实还是很神奇的，就一直处于这种午夜的状态。那这里的人们呢，其实是热爱大自然的，登山、滑雪、露营、徒步和钓鱼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夏季午夜太阳下的徒步计划，还是冬季白雪皑皑中的滑雪体验。都能够让人感受到自然，人与自然最纯粹的连接。这种奇妙的自然规律呢，也让挪威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当然，旅行其实不仅仅是看风景，也要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挪威是世界著名的渔业国家，三文鱼品质呢是享誉全球的。新鲜的三文鱼刺身、烟熏三文鱼和海鲜浓汤，都深受着游客们的喜爱。此外呢，当地的鳕鱼、帝王蟹和各种海鲜也十分的鲜美。挪威人生活节奏非常悠闲，但非常重视环保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在这里呢，人们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和绿色出行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也许正因如此呢，挪威才始终保持着最纯净、最原始的美丽。有人说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童话王国，那么它一定有一个名字叫做挪威。这里有梦幻般的极光，有壮丽的峡湾，有静谧的森林和纯净的湖泊。这里让人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欣赏自然，也能够重新感受生活中简单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片纯净的天地。那么，不妨把挪威加入你的旅行清单吧。去看一次极光，坐一次峡湾游船，在午夜的阳光下漫步，感受北欧的童话与浪漫和宁静。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2: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乔轩。说到凤凰传奇啊，我想应该没有人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曲吧。也许你们的歌单里没有他们的歌，但不管在哪里，只要听到他们的歌，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会不自觉地哼上几句。更何况如今凤凰传奇的歌已经是广场舞的专用舞曲了。很多人说他们的歌曲很土，也有人说这是接地气。

1998年深圳金色时代歌舞厅的签约艺员杨卫玲花与音乐总监曾毅组合成立了音乐团队。出于对韩国演唱组合酷龙喜爱，他们决定取名为酷火组合。同年他们就参加了由星空音乐台在广东举办的广播电视音乐节新人奖比赛，并进入了总决赛。1999年的5月，二人联手张杰成立了发神经组合。2001年，张杰离开团队，剩下玲花和曾毅继续合作。2003年初，他们遇到了音乐人何牧阳，这是他们的贵人。何牧阳为他们创作了歌曲《月亮之上》，也正是这首歌让他们开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2004年11月，孔雀唱片看中了杨维玲花独特的嗓音特质，打算把它签下来，但只是签他一个人。后来在玲花的强烈坚持下，孔雀唱片才以组合的形式把他们两个人都签了下来。2005年，酷火组合正式改名为凤凰传奇。5月27日，发行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月亮之上》。同年，他们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并在持续近一年的比赛中披荆斩棘，最终获得了年度亚军。从此，凤凰传奇的演艺之路也正式开启。

两个人合作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么多年来两个人一直是把演唱收入五五分账。很多网友也会觉得这个不公平，因为曾毅每首歌基本上就这么几句歌词，算得上是歌手里赚钱最轻松的了。钱确实是个敏感的话题，毕竟娱乐圈这些年因为分账不均匀而解散的合作伙伴非常的多。可是当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凤凰传奇的时候，林花的回答让人感动。他说，我当初从内蒙古来到深圳的时候就遇到了曾毅，他是我的舞蹈师傅，是他带上我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如果没有遇到他，我现在应该在打工。五五分账从组合那一天就说好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变过，也不会变。

莲花来自内蒙古，毕业后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四处寻找工作，而他事业中最重要的贵人就是曾毅。第一次见面是莲花去面试一个名为金色时代歌舞厅的舞者职位，当时曾毅是面试官。虽然唱歌并不是当时莲花的专长，但曾毅的眼光非常独到，一听到莲花开口说话的声音，他就意识到了他的唱歌天赋，他们两个人开始合作。开始的时候，由于莲花的舞台经验比较少，重任则都压到了曾毅的身上。然而在最后分成的时候，曾毅坚持五五分成。尽管莲花觉得这样对曾毅不公平，也曾主动提出改变这个分成的比例，但都被曾毅一口否决了。所以虽然现在的舞台上莲花的分工明显比较重，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酬劳一人一半。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2: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著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10: 站长好，陈涛好，大家好。
9: 还有一位是我们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11: 小袁好，顾博士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9: 好，我们先讲世界杯，因为现在没有别的节目在专门谈世界杯。那世界杯经过前面一段时间的小组赛，现在32强已经出来了，然后今天还举行了昨天就举行了，从加拿大那个进了16强，然后今天举行了3场。一开始日本对巴西领先，后来被巴西2-1干掉，然后两场那个点球大赛是蛮出乎意料的，就是德国跟那个荷兰都被弱队给干掉，对吧？那个对世界杯两位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见解？顾博士，你看世界杯了吗？
10: 我看了看了。我觉得当时我还挺看好日本队的，但是日本队他有一个最后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就是他的身体还是不够强壮。就是你看他打这些欧洲队，现在巴西队其实也欧洲化了嘛，最后一看落后了，对方就开始上蛮力，就顶着他的这个中卫搞啊，就像还记得我们中国队以前打亚洲队就有一个什么特长，叫下底传中，头锤攻门，是吧？其实对方对付日本队基本上也是这么靠，好像日本队还没有完全能够把后防线上这个对付，如果对方就简单粗暴的搞，日本队怎么对抗，好像日本队还没搞定。包括上次世界杯，如果大家没记得还没忘记的话，也是日本队跟非洲队开始打，也是这个开始好像是2-0领先吧，2-1领先，后来非洲队着急了，就啥也不做，就直接每一次都45度传中，传着，日本队就顶不住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日本队其实踢的是很好啊，他能够跟自己的老师踢成这个样子，就说明已经很牛逼了。就是问题就是说他老师，你看现在也请了个意大利教练，对不对？现在他老师好像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所以说，但是德国队也是一个问题。德国队妈的，
9: 就是德国队跟荷兰队这个强队，这个出局很蛮可惜的感觉。
10: 对，德国队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德国队原来就是那个叫什么，硬桥硬马，就是大家往那里拼命怼身体，现在也不弄了，非要搞些什么扭扭捏捏的。你还记得吗？就是德国的最好的那个拜仁慕尼黑，曾经这个请那个著名的传控大师去教了3年，教了3年之后。这个整个德国队也变得扭扭捏捏了，所以说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风范了。所以这次很有可能，按照有人的预测，会东道主夺冠。因为如果像后
8: 那
10: 来
8: 不就
10: 这些，
8: 算了吧，我操！都，我觉
10: 我跟你
8: 得
10: 说，
8: 美国进八强就烧高香了，我操！
10: 不是，美国队打这种简单粗暴的。就是靠跑动啊，靠身体啊，什么之类，这还是挺擅长的。就是美国队，就是还是没有，
8: 我
10: 比
8: 觉
10: 如
8: 得
10: 说搞。
8: 阿根廷或者法国进决赛这种还是蛮合理的，都
10: 对，
8: 很厉
10: 但
8: 害，觉得。
10: 是这一次的话，其实，给美国队的机会也不错。因为你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其实这次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个东道主，肯定是可以进四强的。
8: 那就我就希望是美国吧，
10: 对，因为巴西
8: 我
10: 队
8: 觉
10: 踢成这
8: 得
10: 个
8: 跟
10: 样子，
8: 他们试一下。
10: 说实话，有可能也走不远，因为是历史上冠军都不可能，丢这么多球，被人搞这么多平局。
8: 但阿根廷很厉害，阿根廷、法国都很厉害。
10: 对，阿根廷、法国的确，
8: 美国肯定打不过他们的。
10: 那个挪威什么其实也不弱，但是现在就看了。
8: 那陈涛呢？你觉得呢？
11: 对，
8: 是
11: 我
8: 这
11: 还
8: 个。
11: 蛮同意这个顾博士说的，就是特别是关于日本队的，因为这场比赛早上我也看了一会儿，刚好下半场那会儿上去，去大概看了一下，就感觉上半场的，特别是后半段，日本队还一度控制了一段时间的场上局势，但是下半场一开始发现，哎，巴西队换打法了，不玩地面，开始搞高空轰炸了，然后立马那个日本队的。这个禁区就风声鹤唳嘛，就是下半场刚开始好像就，要不是那个巴西这边前锋，运气不太好，还有那个日本的门将的出色发挥的话，他们很早就会被那个巴西扳平，但是最后还是没能顶住巴西队的进攻嘛，所以就还是挺明显的，而且感觉日本队。在巴西发现日本该怎么打以后，他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防守上，然后整个下半场基本上日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了。那这个单纯一味的防守，不管是后卫线还是这个防守球员，他的这个一个是他没有这种进攻来做一个节奏的调节，再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一直是紧绷的嘛，所以最后巴西在加时的时候，就是不时阶段就直接绝杀了。那也是最后日本的后卫线带球出现了失误嘛，然后被巴西前锋断了球，然后就最后被巴西逆转了。那至于另外两个球队，反正我的看球的朋友都说，这个德国和荷兰，真是演得很厉害呀！德国尤其
8: 这
11: 是那
8: 演
11: 个
8: 干嘛嘛？我觉得只能说是英歌里帆船啊，但是这个小组赛就没有打的就不好，德国就是不该输的球也输了，对不对？
11: 德国小组赛它是平了嘛，平的那个哪儿啊？所以确实是因为两个对手，实际上摩洛哥呢本身在非洲球队里面都算比较强的，因为他在北非那个区域，加上这个国家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所以他很多摩洛哥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进行的这种训练，所以整个摩洛哥这个球队，你虽然国家小，但是其实实力是不弱的。只是我是没想
8: 那
11: 到
8: 巴拉
11: 德国
8: 圭
11: 跟
8: 比较，
11: 那个巴拉圭会打平。
8: 对，
11: 巴拉圭呢，它属于明显的是一个
8: 英歌里帆船，
11: 攻对守比较强，但是进攻攻击力相对弱的这么一球队。因为小组赛我也看了两场巴拉圭的，就觉得他们那个后卫线的防守啊，还有这个协调性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他的进攻确实比较乏力。但没想到就这么个球队，愣是把德国逼到点球，还有德国直接就点球出局了。所以还是比较让人意外吧。 看看，而且我发现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
9: 哎，那个伊朗进
11: 对
9: 那个
11: 的，
9: 32强没啊？
11: 对，三
9: 伊
11: 十
9: 朗。
11: 二强的这个非洲球队的比例其实蛮高的，就是整
9: 不
11: 个
9: 是，
11: 这
9: 就
11: 一
9: 是
11: 届，
9: 伊朗有没进32强？伊
11: 伊
9: 朗，
11: 朗没进，伊朗最后
9: 哦，
11: 被那个阿尔及利亚和奥地
9: 韩
11: 利那
9: 国是
11: 场比赛的平局给做出去了，刚
9: 吧？哦，
11: 好排在第九，
9: 哎，
11: 第九名就是第九名，第九位吧，就是小组第三第九位。然后被弄出去了，但是
9: 韩
11: 就
9: 国
11: 是
9: 运气不错，韩国是总共只得3分，对吧？还是什么？
11: 韩国就是一胜两负嘛，他只有三
9: 一
11: 分，
9: 胜
11: 而且净胜
9: 啊。
11: 球不够，所以他其实在伊朗更早被挤出去，但最后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那场打平嘛，两个球队最后就都是四分，就刚
9: 不是
11: 好把三分的
9: 韩国
11: 一
9: 进
11: 垒。
9: 32强了吗？
11: 没有，韩国也
9: 韩国
11: 没，
9: 没
11: 所以
9: 进
11: 就
9: 是
11: 是说
9: 吧？
11: 整个亚洲只有日本一支球队进了32强，
9: 这么扯，全军覆没嘛？
11: 对，全军覆没了，所有亚洲球队都没了。现在日本出
9: 日
11: 局以
9: 本也
11: 后，
9: 没了，对，
11: 所有
9: 所以
11: 亚洲球队都出局了。但是相
9: 不
11: 对
9: 进
11: 的就是非洲球队表现非常好，非洲球队在小组赛只淘汰了一支球队，就是突尼斯队，三战都输了。其他的这些非洲球队，像什么刚果呀、什么佛得角呀，都直接晋级
9: 南
11: 到
9: 非对吧？还南非，
11: 对，南非这些都直接晋级了，所以整体非洲球队表现还是不错的。南美也
9: 南
11: 就
9: 美也
11: 淘
9: 可以，
11: 汰
9: 南
11: 了
9: 美
11: 一支，好像我看
9: 巴
11: 南
9: 拉
11: 美就
9: 圭，
11: 是乌拉圭淘汰了，然后欧
9: 哦，
11: 洲球队的话应该是那个谁被淘汰，捷克被淘汰了。
9: 啊，好扯了是。
11: 所以这次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非洲球队还是挺猛的，在晋级32强的这个道路上，把亚洲的全部踩下去了。
9: 这个赌球要有技术，我知道有的人要赌球啊，但是要赚钱还是蛮难的。
11: 是，就你像今天这两场平局，要是都压到的话，那这个赔率就蛮高的了。
9: 赚翻了，但
11: 对，
9: 是谁敢赌那个巴拉圭赢嘛，对不对？这种事情。
11: 对，反正赌球它不算点球嘛，它如果只要是压到这两场都是平局，就算压中了。整体我觉得还是，当然比赛还是很精彩的，今天特别是日本对巴西那场，我觉得整个比赛还是挺精彩的。然后后面荷兰这场晚上我看了一会儿，我觉得基本上，尤其是到了摩洛哥扳平以后，就是荷兰其实这样那场球是到下半场70分钟荷兰才进了一个球，是他的那个前锋加克波进的，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很保守了，他就不怎么攻了，然后就一直在防守，一直到加时赛荷兰都不怎么攻，都是让摩洛哥在攻。然后荷兰就感觉就是想去拖点球的那个感觉，但荷兰历史上在世界杯参加80年的历史上只赢过一次点球啊，荷兰还真不像德国说以前觉得他点球很猛，荷兰一直点球都很菜，结果他还不思进取要去踢点球。
9: 对，我在拉斯维加斯大赌场，这个路过这个大屏幕，好多人看，正好发点球，一波三折。我的这个，
11: 对。
9: 我靠！然
11: 他那
9: 后
11: 个，
9: 这个
11: 他们自己，
9: 又射飞，又被人家扑住，我的这个
11: 对，然后直接打出这个左边的立柱去，连立柱球门都没碰到，然后这简直是歪得太离谱了。
9: 对，踢到人家怀里就算了是吧？
11: 是啊。
9: 这种事情，今天有一个新闻是郭文贵被判30年的，我不知道，顾博士你看到的新闻，知道这新闻没有？
10: 他那个 X 上面有人说，
9: 对。
10: 我觉得这个主要问题就是郭文贵这个人。他只适合在中国社会骗一骗，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还比较少。他里面有一些东西造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啊？当时这个 Joe Biden 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还这个没有。你看 Joe Biden 跟特朗普还是不一样，Joe Biden 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9: 就直接
10: 但
9: 把他抓
10: 是
9: 了是吧？
10: 对，但是下手特别狠。这个特朗普那边，但是因为他支持特朗普，特朗普所以说也没说什么话。但是他对特朗普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8: 对，本来不是特朗普想把他遣返嘛，但是遣返的话，中国那边正好收拾他，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那索性让他在美国坐牢了。
10: 对啊，然后一坐个30年，
8: 嗯。
10: 这个也是很震惊。他主要是后来我也不知道他钱怎么会突然都用光了。他不是说他妈的
8: 他
10: 他
8: 不
10: 有
8: 是
10: 很多
8: 骗
10: 很
8: 了
10: 多？
8: 10多个亿嘛？10多个亿怎么用光呢？
10: 对啊，就是后来不是他的什么游艇什么都被封掉了嘛？我也
8: 那
10: 是很
8: 游
10: 震
8: 艇
10: 惊。
8: 那些都没多少钱的呀，就是你游艇1000万2000万了不得了，而且他的那个纽约的那个公寓也就是六七千万吧，就是没有10。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Boom, boom.
2: 我知道，捐金啊，捐金，你捐金捐个10万个人还了得？我靠，都有多少人是近亲结婚了的？最后
3: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整个过程里面，就从他开始问大家要钱，他不是开始的时候是每天讲故事吗？讲着讲着就开始卖东西，
2: 嗯，
3: 对吧？但他
2: 又是洗币，又是庄园，又是什么？他的股份又是什么？结果
3: 对，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他应该的确是。共产党那个间谍机关里面级别比较高的，因为他的确受到过比较高的这个奖励，对不对？
2: 这个不知道，因为但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在海外一揭露，然后中国就把他那个揭露出来的人给抓了，这样子。包括王岐山，他保席，那个然后专攻王岐山，然后王岐山就被干掉了。我靠，
3: 对这个，但是总体看他最后的节奏来说，我觉得他没钱了，他压缩宝，他应该当初逃出来的时候，
2: 他钱应该是，
3: 他应该没带多少钱出来，
2: 他钱应该是不缺的，但是他到后面是有点吃相难看，他洗币的话，我觉得，技术上也可以做的呀，你不要全骗嘛，对不对？你就正儿八经像特朗普那样也搞个虚拟货币好了，卖就卖嘛，就是有点涨点虚价的话也没关系啊。比如价值2毛的，他卖个2块也没，这个也不犯法，人家愿意买嘛，对不对？但你这个说是说虚拟货币，实际上是根本什么都不是呢，这个就比较扯了，这肯定是欺骗了。那你正儿八经的卖虚拟货币的话，这个还是合法的，对不对？我觉得。够不是那个给那个你给
3: 对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他把他的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他到底带了多少钱出来，他肯定是带了一笔钱，但是没有带那么多，因为他在节目里还在耿耿于怀，他那个盘古天下什么之类的都被国内给封了，
2: 盘古封了，他觉得耿耿于怀也是啊，因为那个东西还是值钱的呀，几个亿或者几十个亿还是有的吧，对不对？
3: 那个东西主要是据说有巨大的现金流，因为大家都喜欢那个地方，然后都愿意出去什么租商业的呀，做旅游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郭文贵他的文化水平就到这里，他要是有你这样的认知的话，那他肯定在这里现在肯定很安全了，对不对？
2: 对，我觉得这个人只能说是怎么说呢，就是
3: 狗屎运好是吧？
2: 他小聪明还可以，对不对？但是他这个，远谋大略可能不对，对不对？
3: 对，
2: 但是
3: 他
2: 小聪明，比如说骗钱啊，骗个10亿还能骗到，但是他自己没想到在美国会被抓或者什么。
3: 对他没想到这个美国这边也会管他，但是他这也怨他，他本来在那天天讲，倒也没什么。都是民事案件，
2: 他在国内不是，他也是为所欲为的，不是什么，北京市副市长他跟他要什么房子，不给之后就什么，性爱视频啊什么，公一公开嘛就给抓了，然后后来公安部副部长又马建是吧，是什么，然后他也差不多这么搞，然后我这个就太厉害了，我靠，这种。
3: 对啊，他就
2: 这个手法，当然到美国当然就没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像那种班农之类的，
3: 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可能没有说啊，他的确收到过中共给他的最高奖励啊，
2: 真的吗？
3: 对啊，你是回去查，
2: 这我不知道，
3: 对，他也承认了，就是说他被派出来，他最早他并不是单纯的，他实际上就是被派出来。做一些跟中共有用的白手套，
2: 我靠，这个太过分了，我靠！
3: 你可以看见了，他说过嘛，我自己当初给我发奖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么对我，对不对？
2: 嗯，

0: 然后他说为什么凭什么最后要这么对我？其实他主要问题就犯在了他当初还记得吗？他跳的最欢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选总统的时候，他看错了方向，押错了宝，然
1: 对，
0: 后。
1: 他压到那个特朗普身上。
0: 对，然后他猛咬拜登倒还无所谓，他咬拜登心爱的儿子，你妈你也知道，拜登的大儿子死了，对不对？最爱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他妈的他
1: 不，
0: 就咬人家小。
1: 他不，我觉得他咬这些东西蛮扯的，就是你说是可以说，但是你要人家普通老百姓这什么智商的人能相信他吗？他说他有视频，什么那个亨特拜登有跟特朗普女儿性爱的视频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太扯了，你人家也不是傻子，你想睡就睡了嘛，我塞，然后还被你拿到了，我靠，这种东
0: 对，
1: 西，
0: 我的
1: 这
0: 意
1: 真
0: 思
1: 的
0: 就是
1: 很
0: 说，
1: 扯。
0: 他以为这个视频这些白人会在乎，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懂啊？懂我的意思吧？然后你放的那些拜
1: 当
0: 登
1: 然，
0: 的，
1: 他这个手法就跟他以前在国内要对付刘志华跟马建的做法差不多的，但
0: 对，但是。
1: 他的做法是，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但是他没证据，就是全是假的这玩意儿。
0: 对，
1: 他想用，
0: 后来
1: 比如
0: 不
1: 说，
0: 就给他
1: 老我
0: 套
1: 有
0: 了
1: 这个
0: 一
1: 东
0: 个。
1: 西呢，我就可以讹诈你了。结果他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后来那个美国起诉的时候，不都说他很多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吗？自己拼出来的，AI 造出来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他当时头脑已经不清楚了，你懂我意思吧？因为可能美国这边虽然说他投诚过来了，但是他因为替中共做过高级别的东西，不给他绿卡，那他也不能一直在那待着，对不对？他也想拿到绿卡，但是他后来发现不给他，那他就崩溃了。
1: 他跟那个这个班农啊什么白搞了，那是。以前不是有个香港过去的什么阎立梦博士啊什么的，然后也跟这帮人混在一起，搞在一起。感觉是他把阎立梦送去搞性贿赂去了。挺扯淡的。好，我们见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郭文贵的事情啊，就是，其实郭文贵开始爆料的时候还是可以说是顶流，对不对？有好多人，比如说他 YouTube 直播啊，或者可能都挤爆了，人家等着看的。有一次是好像美国之音，直播就采访郭文贵的，然后后来还突然断播，被人家揭露是中国政府插手啊什么东西，然后美国
0: 其
1: 之
0: 实
1: 音还有人被开掉的，对，
0: 估计是炒作，就是吸引一下眼球，知道吧？
1: 对，反正但是他早期就至少有2、3年是很火的，然后。好像爆一个料就几个，人家一查还真是这样子，我靠， 包括海航的什么，海航是什么，王岐山的什么私生子，什么冠军啊，什么东西控制啊，什么东西，那搞不清楚，挺扯的，我靠。所以他现在被判30年，当然他应该还可以上诉，是吧？就是说还没有，那是能够扳回来的可能性估计比较小，因为现在判是陪审。

0: 那时候还不允许他假释，说他容易会逃跑。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1: 对，
0: 他说我能不能交个上千万的保释金，就让我出去。那
1: 估
0: 边说
1: 计
0: 不行。
1: 要出个要他交个5亿，他都搞得出来，不知道都反正，但是他肯定会跑，对。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跑什么地方去，因为所有地方要么跟中共是好朋友，要么跟美国是好朋友。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有哪里是两个都不是好朋友的。可能跑到古巴，那跑到古巴也会被送回来的呀，我看。
1: 这有点意思，对，行，我们再看，就是，其实，这些天，就是如果，留意一下的话，就是，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有很大的进展，就是他能够纵深几千公里，然后打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克里米亚基本上都成孤岛了，然后就是现在，普京差不多要慌神了，就是还禁止，出口他的那个柴油啊、汽油啊，因为他国内俄罗斯国内不够用了，所以就是相当于俄乌战争的战局可能，这个天平已经偏向乌克兰了，就是，俄罗斯。当然，现在还不好说什么失败倒计时，但是应该是俄罗斯更可能失败了，就是这，而且大家都认为就是俄罗斯是不敢使用核武器的，因为那个欧盟都就是欧洲国家都准备好了，就是如果俄罗斯用核武器的话，欧洲国家都会对付俄罗斯。
0: 对，
1: 现
0: 而
1: 在可
0: 且
1: 以。
0: 你如果看国内的视频的话，第一次国内的视频也开始放，说普京说可以不用打了，如果你们要是再进攻俄罗斯本土的话，我们会严厉的惩罚你，但是如果你要谈判，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这是我昨天看见第一次，因为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个媒体，它不会乱放一些俄罗斯的东西，肯定都是俄罗斯那边传过来。想放什么就放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对，现在他们乱放，就是乌克兰轰炸俄罗斯的镜头被他说成是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镜头。就是石油设施燃烧啊，或者什么油田燃烧啊，什么东西，所以这是国内的情况。但是他现在战局是应该是，差不多逆转了，而且俄罗斯的战损很高，就是4年零4个月已经伤亡100多万，就是包括受伤的跟死亡的也有40、50万也有了，所以这个还是蛮惊人的。然后。
0: 对，
1: 他也
0: 他
1: 没
0: 主
1: 办法
0: 要
1: 推
0: 是，
1: 进，现在也推进不了，对，
0: 对，他主要是经济上一是跟不上，二是那个人招不到了，因为现在都是无人机啊什么之类的，
1: 对，招过
0: 你
1: 去
0: 人
1: 就成为炮灰嘛，对不对？
0: 招上去就消失了，然后，而且现在我看的那个数据说是，现在要签字费，就是你在俄罗斯签字费就是420万卢布。420万卢布大概好像相当于40、50万人民币，你只要签字就给你。然后当然了，他们也说了，如果你一上去就被人炸没了的话，也很难再给你继续发工资，因为看不见你具体的尸体，人家会认为你是失踪，呵呵，就不认定为这个死亡。这里面也是一个，就现代战争实际上是已经不太需要人了，这个。哎，这个是，你送新兵上去也没有用，你跑再快，你也没那飞机跑得快，而且现在杀人就跟打游戏一样的。
1: 对，现在还有一些，即使在山洞里面，比如说你这掩体啊什么的，但无人机直接能钻进去，它不是整体简单粗暴的炸，就是朝有人的目标。这无人机它是 AI 先生，我找人，然后你这个人不管缩在哪里，它都能把你追出来，把你轰炸了。
0: 对，
1: 这个就很厉害。
0: 而且现在就是说，有些无人机你就没法干扰了，因为它有全景模拟， 它那个无人机就是，比如说自己上面就有眼睛，它可以看，啊，它知道我飞了多少公里，看见什么东西，这些还没到，我还不能炸，就是跟以前那个什么无线电波，什么我需要来指挥它到哪里哪里，还有或者说后面要挂个尾巴什么之类的，那都已经先进很多很多了。
1: 陈导，你
0: 对
1: 觉
0: 啊，
1: 得这个俄乌战争有什么高见？
2: 我是其实是看到一个消息，说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应该也就是这两天嘛，那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这个，因为白俄罗斯是等于俄罗斯现在公开，还在，相当于是他的最铁的盟友嘛，普京和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会晤，然后会晤完了呢，双方没有对外发布任何的官方的消息，然后
1: 卢卡申科又到北京见
2: 会
1: 习
2: 完
1: 近
2: 了，
1: 平
2: 对，
1: 了，
2: 会完了，卢卡申科立马跑北京去了，而且这个他到去北京的这个访问之前也没有任何的，说是安排，感觉是一次临时的，前往北京的一个出访。所以就有这个分析，就说会不会是，这个普京，比如说想让白俄罗斯投入更多的力量在这场战争里面，但是白俄罗斯从他自身的这个利益角度考虑，不愿意这样，然后，他可能担心，觉得怕普京搞他，然后立马又跑到中国去，再紧抱一下东大的这个大腿。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细节，就有人说，感觉普京连最后的铁杆盟友现在都要跟他保持距离了。因为中国虽然说是，一直在比如说供应链上支持俄罗斯，但是毕竟在公开出兵和支持战争这件事情上，中国是没有进行公开表态的嘛。那白俄是一直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甚至最开始的出兵有一部分也是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境内往乌克兰打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会不会是就是普京失去了又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盟友呢？所以这个也是后续值得观察的一点。那像刚才两位聊的这个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啊和这种远程武器一直在对俄罗斯的本土进行打击，甚至是已经炸到了这个莫斯科的周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乌克兰这几年就是培养出来的它的这个无人机和一些这种远程武器和军事系统的这个能力还是觉得真的挺厉害的。你想他的这些东西都得突破俄罗斯的这个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雷达呀等等的一些的防御手段，然后来去击中目标。你像最近他重点打击的克里米亚地区，炸克里米亚的桥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能源供给设备啊，其实都是让这个俄罗斯和普京是非常难受的一点，因为俄罗斯本身它的这个领土面积就非常大。然后加上能源设施、能源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多，所以如果乌克兰就盯着这些，比如说它这个内陆后方的一些地方去打的话，其实对俄罗斯的，就是继续去维持这场战争的运转的一些基本能力，还是会有很大打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啊，当乌克兰采取这种前线给你僵着，然后一直在偷你后方的这种战术，俄罗斯究竟还能撑得住多久？
1: 乌克兰跟白俄罗斯是这样，就是泽连斯基上一周前他弄了个最后通牒，说给你一个礼拜，要你拆除那个在，就是俄罗斯布置在那个白俄罗斯的，就是那个相当于发射导弹的这种架子啊，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战争设施嘛，就说，他说如果你不拆掉的话。因为那个卢卡申科一开始他还道歉了，说那个，向乌克兰，表示歉意。所以呢，那个泽连斯基说，如果你不拆除的话，我们来，就这样子，就是其实蛮强硬的，就是泽连斯基是罕见的。结果他说了这个话之后，是 作用了，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卢卡申科他把那个一些设施相当于关闭了，就不能运行了，就是比如说对准那个乌克兰导弹的一些设施啊，他把设施关掉的话就不能用。那么普京可能当然是不爽，所以呢去见了卢卡申科，然后卢卡申科见了习近平之后。据说是态度又转回来了，又对乌克兰强硬了。那么接下去就说，泽连斯基会不会像他说的，你不这些都不拆掉，我来拆这种，就相当于是你不干的话，我无人机把你炸掉，就相当于这样子。那究竟炸不炸，我们就只能说拭目以待，对不对？就是，然后。这还是蛮有，确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互动也好，或者一个进展也好，就是说，如果白俄罗斯不支持俄罗斯，那么，因为从白俄罗斯进攻可能方便一点，比如说，离基辅更近
2: 对，
1: 了，
2: 离基辅
1: 那
2: 更
1: 就
2: 近一
1: 是。
2: 些，因为刚好是在那个乌克兰的西北的那个边境外面嘛，白俄罗斯那边，基辅离那边很近。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只能说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是希望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乌克兰赢。哇塞，我靠！如果世界上都是谁这个侵略者得势的话，这个世界都乱掉了，只能说是。但是其实最近这些进展是不是跟特朗普的态度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特朗普有没有扭转他对俄乌战争？对，因为他以前是帮普京，现在他不用站队，就谁也不帮，我觉得已经是帮那个乌克兰了。你不帮普京，你说不帮俄罗斯就好了，因为你帮普京的话就难搞，对不对？这个事情。
0: 对，中国给了美国，给了那个俄罗斯还是不少东西。你想想这几年那个中俄的什么贸易总额，
1: 10倍啊，
0: 都
1: 是
0: 是，
1: 9倍啊，10倍，对。
0: 对呀，都跳到1-2千亿美元了。
1: 对啊，
0: 但
1: 对
0: 是
1: 啊，对。
0: 我就一直不清楚啊，这个俄罗斯到底给不给中国买单？我估计，因
1: 我
0: 为我在
1: 跟你
0: 网上
1: 说是
0: 看。
1: 很多都是欠账的，因为我也知道，因为我有朋友在国内就是做企业，然后接到了俄罗斯订单之后，后来很烦，因为他说那个，不给钱啊，所以他就最后做了一批，接下去就不想做了嘛。那除非国
0: 然
1: 内的
0: 后你
1: 政府
0: 催
1: 给他
0: 中国政
1: 垫，
0: 府，中国跟着政府也不帮你是吧？
1: 对啊，你这玩意企业，国内的企业，不管什么企业，谁挺得住那么大的量，然后又不给钱的，对不对？你已经骗，受过一次骗嘛就够了，对不对？不可能无休无止的不给钱给你白做这种事情，不可能的。
0: 对，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看中俄友谊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中国这次，说实话，世界也很幸运啊。要是俄罗斯这个真的3个礼拜
1: 三
0: 把
1: 天，他
0: 乌
1: 一开
0: 克
1: 始
0: 兰，
1: 说是三天的。
0: 对，3天吧，把乌克兰占了，那现在我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了。我靠，他
1: 我
0: 妈
1: 觉
0: 的！
1: 得这玩意就说这是大话嘛。特朗普还说半天，他当选总统半天，那个俄乌就停火了。我操，神经病！他2年过去了没这给自己夸海口夸夸的。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4: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
5: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俄乌战争的一个局面，就是现在是显然对乌克兰更有利。那么接下去会怎么发展，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其实我们我个人来说，就是立场一直没变，就是我们

0: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也好，现在俄罗斯侵略那个乌克兰也好，对，我觉得都必须被打败，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乱套了。那就是最近有什么其他的新闻，你们觉得值得讨论的？陈涛，你那边有没有觉得什么特别大的话？
1: 我这边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从上周的后半周开始哈，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每天都会判好几个案子，就是可能是这个，最高法院它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节奏吧，就是在进入7月之前。因为他在到了7月，这些大法官啊，相关这些工作人员也要，休假啊，等等的，所以呢，在就是之前过去这一年，很多积压的一些案子，然后最近都在感觉是一个加紧时间的这个判决嘛，所以从上周后半周周四周五开始。然后就一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判决出来，像今天也是，一天那个，一天又出了好几个重要的判决，所以这些判决其实也蛮值得关注的，因为很多的判决实际上都是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这个行政行为，引发的这个司法争议，然后最后打到高院去嘛，然后由高院来做一个。这个决断，就比如说今天比较重要的几个判例，一个呢是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个美联储，就是不让这个特朗普直接去撤换美联储的一名理事，那相当于这名理事当时他的名字叫 Lisa Cook，是之前特朗普一直想要去动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美联储它的这些理事都有一个表决权嘛，对这个美国的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走势都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这个判决呢，等于是，这个最高法院支持了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不让总统去直接去干预美联储的这个人事任命，但是呢，在另一起案子，其实也是跟特朗普要撤人有关的，那。最高法院又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就是FTC，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名这个委员，然后是特朗普想撤他，然后之前是打官司说，因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个联邦的一个监管机构嘛，那这个以前的一个法律惯例就是从1935年的一个判例。就确认了，就是总统对这种独立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像贸易委员会啊、什么通信委员会啊这一类的这种行业监管委员会的独立性是政府要对其保持尊重的，所以一直都没有过，比如说政府要直接没有到任期就撤换相关这个委员会成员的这种先例，但是最高法这次是给特朗普政府是开的绿灯了。又让特朗普是可以把这个人解雇掉，所以这些案子呢都是
0: 但是
1: 啊
0: 今
1: 感
0: 天
1: 觉。
0: 又判决可以使用那个。就是邮寄选票，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邮寄选票这个也是应该也是跟华
0: 这个
1: 州
0: 算
1: 这个
0: 是，
1: 选民关联
0: 因
1: 性
0: 为
1: 很强
0: 这
1: 的
0: 个
1: 一个
0: 如
1: 判决。
0: 果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的话，就挺糟糕的，就是，但是他还是，我觉得最高法院基本上没有完全被特朗普控制，只能说，所以这个我觉得美国还是，我觉得只能说是有点值得欣慰的，虽然有，
1: 对，虽
0: 一
1: 然有一
0: 些。
1: 些案子他们会倾向于保守立场，但是还没有说是完全跟政府站到一边去。现在这个情况，对，
2: 对，
1: 因
2: 因
1: 为
2: 为邮
1: 像，
2: 寄选票本身并不会，你只要检查准确，它都是发给你每个人的，按理说作假也不太可能。
0: 对，但是特朗普就不喜欢邮寄
2: 因为
0: 选
2: 他
0: 票，
2: 输了呗，他就要找理由啊。
1: 今天的
2: 其
1: 这个
2: 实，
1: 关于邮寄选票的判决倒是不是说是不让邮寄，只是说是。比
0: 可
1: 如
0: 以
1: 说
0: 继
1: 有
0: 续
1: 些选
0: 使
1: 票
0: 用，
1: 是
0: 可以继
1: 选
0: 续使
1: 举
0: 用。
1: 日之后才到这个计票中心，能不
0: 才
1: 能
0: 到
1: 计
0: 的还
1: 入？
0: 可以继续点票，对。
1: 对，今天的这个呢是支持了，就是说各个州，还是按各个州自己的规定来，联邦这边不干涉州里面关于投票的一些细节的安排嘛，就还是尊重了一个州权。
0: 因为这个美国的宪法就本身各个州的选举是各州自己负责的嘛，所以
1: 对
0: 这，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最高法，它还是就是还是站在更多的法律，就是原本的一些意思和解释一边吧。就包括上周的那个一个重要的判决嘛，就是说政府是可以取消一些这种外国移民的这种临时保护身份的。那现在来到美国的很多的，比如说像海地的移民、叙利亚的移民等等这些移民，他都是有一个这种叫做临时保护身份的这么一个状态，让他可以合法的在美国居留和工作。但是这种临时的状态呢，又没有个下文，然后之前呢就是一直往后延，一直拖。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就说要适时的去终止这种身份嘛，以便他们驱逐这个移民。那上周的话，最高法院是支持了政府的这个要求。大概可能会影响到上百万的这个目前在美国的一些移民，就是主要是寻求庇护，就是以自己的国家有灾难啊、有动乱啊等等这些理由来寻求庇护的这一批移民，这个呢又是那个的。这周后面还会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判决，就是关于出生公民权的，也是要在最近宣判。所以这个案子如果出来的话，我们电台这边也是会重点去关注的，因为这个对很多的这个华人家庭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案子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是非美国绿卡和公民身份的，你的父母没有这个身份，只是临时的身份，不管是商务签过来还是旅游的，或者在这边上学的，甚至是 H1B 工作的，你的孩子还能不能有美国籍？这一点还是对于很多移民来说非常关注的。这个案子最近也要判。
0: 对，所以特朗普虽然，当然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这个当初老毛就是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才20多年，然后就是本来这个国家有很多知识分子，然后名声啊或者还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到文革后期的话，就是整个国家就是被你二。就是20多年，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就是不管是经济啊、文化各方面，那么就是甚至包括这个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就是非正常死亡有几千万，对吧？这种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故。但是像特朗普，他虽然是短短的两年不到当总统，他的破坏也很大，我说有很多东西也是难以逆转的，就是说，然后他就是接下去。1年的话，就是满4年的话，就是还要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基本上是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是，你本来说哇，那个哈佛多厉害，结果他砍经费，对不对？那你这好像每个，比如移民也好，或者公民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他都能给你搞一搞，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当然，以后像工作签证，特别是针对移民的，对吧？就是因为移民的话，有的是规划移民，那么有的他甚至能够 ICE 能够逮捕或者正儿八经的公民，然后绿卡持有者也会受影响。当然，工作签证啊，怎么转身份啊，各个方面全部受影响，对吧？就是。这之前还有贸易战呀，当然还有跟伊朗战争呀，还有七七八八。你说其实最近蛮扯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林肯纪念堂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阿甘正传》里面的一个场景，那个镜头叫 Reflection Pool，对不对？就是能够看到倒影的那个池。就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他100万就行了，结果就是不经过招标就给了他一个朋友，然后，结果又用纳税人的钱花了1600万，结果弄出来的水是那个沼泽了，我是，然后臭得要命，然后特朗普就一口咬定是什么左派人士到池子去画了根线，人家说你这证据呢？说发臭了就是证据啊！我就是说这个反正特别扯。然后现在就是， 因为本来这种100万的项目，就算1600万，或者这个经费都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小的，但是你的首都那个地方是一个国家脸面的地方，对不对？你现在脸上给你拉了一坨屎，我说你这个东西就像
1: 相当于天安门
0: 全国
1: 广
0: 全
1: 场
0: 知道，对吧？
1: 金水桥下面的那个河，
0: 对啊。
1: 长蓝藻，臭了吧唧的。
0: 对啊，这玩意，这种事情挺扯淡的。我靠，我只是现在他当然能不能搞定你，也搞不定。我操，这玩意搞不定，我觉得这个腐败就是这么腐败的。我只能说这么腐败的。我靠，你本来怎么搞的嘛，对吧？他最后指责就是奥巴马，就是奥巴马搞的嘛。怎么奥巴马当总统都对他。
1: 我感觉
0: 在他
1: 是，
0: 的10年前了，奥巴马对吧？奥巴马16年就不当总统了，我靠！你现在到26年的事情怪到奥巴马头上，这就太扯了。
2: 那你也不能怨人家特朗普，因为奥巴马当选的时候，特朗普不是还是个商人嘛，他也在公开讽刺过人家，这个所以说这个。因果报应、因果循环还都在那个地方。
0: 他是反正对奥巴马有仇，所以一有时间就骂奥巴马。对，他不是之前在推特上把那个奥巴马老婆奥巴马两个人弄成 AI 做的一个，就是他们的头，奥巴马跟米歇尔的头，然后猴子的猩猩是吧的身体，然后上次在白宫搞那个UFC 的那个就是格斗的总决赛，对吧？然后那个得冠军的那个运动员说，大家都知道米歇尔奥巴马是男的，我靠！这种事我也不知道是这种，当然这种思路或者套路，只有特朗普才干得出来，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跟他说的，你那个，而且。
1: 投
0: 挺
1: 其
0: 恶
1: 所
0: 心的，
1: 好
0: 就
1: 吧，
0: 是
1: 我觉得还是，
0: 啊，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些人投其所好吧，而且
0: 对，
1: 就
0: 这
1: 是
0: 一有机会去搞奥巴马干嘛？我塞靠，我觉得
1: 这个
0: 太
1: 圈
0: 奇
1: 子里
0: 怪
1: 面的人本身就还是带着一种我觉得白
0: 了。
1: 人的优
0: 我
1: 越
0: 觉
1: 感。
0: 得他本来可能是想选第三任总统的，但是他但宣布，比如说，宪法上，比如说只规定只能。担任2届总统，那他想破掉说3届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奥巴马也可以出来竞选呀。如果奥巴马跟他对选的话，他肯定输啊，对不对？他肯定搞不过奥巴马的。
2: 对，特朗普的，那个刚刚又看了一下，郭文贵是检方，美国检方说是没收11亿美元。后来他提出反对，有一些不适，最后减成8亿美元。
0: 那拿掉了没有？被他们收没收了没有？
2: 都没收了，他都已经被冻结了，我看。
1: 对，我刚刚也看了，说这笔钱最后还是要尽量的去
0: 要
1: 赔
0: 还给
1: 给
0: 受
1: 这
0: 害
1: 个，
0: 者，
1: 对，还给被他
0: 不
1: 这
0: 用，
1: 个诈骗的这些人呢。
0: 要还
1: 然
0: 给
1: 后，
0: 受害者。这到美国的做法是这样，对。
1: 对，我觉得那
0: 就
1: 还不
0: 中
1: 错
0: 国，比
1: 哈。
0: 如说中国的做法，比如说没收了就充国库了，对不对？就是
1: 对，
0: 抓
1: 我
0: 到
1: 都
0: 贪官，
1: 有亲
0: 家里
1: 戚
0: 有多
1: 被
0: 少
1: 这些
0: 钱？
1: 电诈了几百万的，现
0: 嗯，
1: 在毛都没有一个。政府打那么多电诈，也不知道他的钱在不在
0: 钱
1: 里
0: 拿走归政府呀，政客。
2: 对，而且你
0: 那
2: 知道，上个月不是到处都说什么中美合作打电诈，对不对啊？我们暑
0: 他
2: 期
0: 是
2: 上
0: 抓了几个
2: 的确
0: 人，
2: 被
0: 抓了
2: 关
0: 几个。
2: 进了他妈的两
0: 他
2: 三
0: 是
2: 个月，
0: 抓了几个人了，但是这个受害者的钱退吗？不会的，就是比如说就没
2: 然后这
0: 收
2: 几
0: 了。
2: 天啊，我跟站长，对，不是站长，我就给你反映一下，就是上次不是打那个电诈吗？结果这几天我又开始收到电诈了。今天早上妈的有一个人从洛杉矶打过来跟我说你好。这是中国领事馆什么什么这个，我又崩溃了。我说好久没收到这样电话了，现在又开始了。
0: 哈哈哈！你上了他们黑名单了，我操！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says U.S. and Iran will renew peace talks as both sides appear to step back from waves of attacks. Trump posted that Iran requested the talks, which will take place today in Qatar. The latest wave of reciprocal attacks started with an Iranian drone strike on a Singapore ship travel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led the U.S. military to carry out retaliatory attacks against Iran. Over the weekend, Iran targeted U.S. allies across the Persian Gulf and again claimed it had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Control of the strait has been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the 60-day peace deal signed just over a week ago. The Supreme Court has ruled in favor of counting mail-in ballots postmarked by Election Day that are received after the election ends. The court issued the 5-4 decision Monday. The ruling set a Mississippi law allowing mail-in ballots to be counted if they're postmarked by and received within 5 days of Election Day is not preempted by federal Election Day statutes.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had challenged the Mississippi law. The death toll from last week's devastating back-to-back earthquakes in Venezuela continues to climb. The magnitude 7.2 and 7.5 quakes are now blamed for more than 1,700 deaths, and officials fear that number will continue to grow. Over 5,000 people have been injur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remain missing.
5: Woody!
6: Jesse? Hello?
5: Is it as bad out there for
7: toys as they say it is?
8: We're finding more abandoned toys each day.
9: We're down!
7: Techs invaded our house, too.
4: Woody and Buzz Lightyear are once again on top of the weekend box office. Toy Story 5 earned $70 million to win its second straight weekend. It topped Supergirl, which brought in $38 million in its debut. The weekend's other new release, Jackass Best and Last, saw its lowest opening in franchise history. It brought in just $8.4 million in ticket sales.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A mega heat dome is impacting millions in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U.S. this week. More on that from Scott Carr.
10: The effects of the heat dome are expected to last well into the July 4th weekend. Forecasters say two smaller heat domes will collide, making for one large one that'll expand and intensify by midweek. Several East Coast cities, including Philadelphia, New York, Washington, D.C., and others could hit the triple digits. And the news gets worse. The mega heat dome could spark tropical storm development near the southern U.S. in the Atlantic and the Gulf. I'm Scott Carr.
4: The federal trial for Luigi Mangione is being pushed back to next year. Mangione is accused in the 2024 shooting death of United Healthcare CEO Brian Thompson in Manhattan. Jury selection will start January 5th with opening statement set for January 25th. The judge said the trial will likely take about 2 to 3 weeks. Mangione's pleaded not guilty to state and federal charges. His New York State murder trial is set to begin September 8th. The 4th of July is coming up on Saturday, and it's among the biggest of the holidays we celebrate. Bree Tennis has more.
11: Your office may run holiday hours on the 3rd with a shortened workday, but officially the 4th is the holiday. And according to the U.S. Postal Service, mail delivery will happen on the 3rd, just not on the 4th. They will close all postal offices and pause deliveries on Saturday. Mail will resume service on Monday, July 6th. The 4th is just one of 11 federal holidays the USPS observes every year. I'm Bree Tennis.
4: The music streaming service Tidal will begin to label music wholly or substantially created using AI. The company made that announcement Monday, adding that those specific songs will not be eligible for royalties. Tidal will also ban AI-generated music associated with fraudulent activity, a category that includes songs impersonating established artists in efforts to deceive listeners. The policy goes into effect on July 15th.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2: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update. Tonight we've got increasing clouds with a low of 55. For tomorrow, cloudy, then gradually becoming mostly sunny throughout the day with a high of 67. On Wednesday, we've got mostly cloudy skies with a high of 67. For Thursday, looks like we've got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9. On Friday, partly sunny throughout the day with a high of 70. And this 4th of July weekend, we've got Independence Day with mostly sunny skies and a high of 72.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